0: 98.5
1: 2000
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悉尼科学家在癌症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研人员首次实时观测到人体细胞抵御肿瘤细胞的过程，有望优化澳洲高发癌症的治疗方案。影像清晰记录下绿色巨噬细胞主动攻击、吞噬粉色活体黑色素瘤细胞的全过程。研究负责人表示，细胞能够直接吞食活体癌细胞，这一现象颠覆了过往对人体免疫机制的认知。这项成果有助于科研人员进一步摸清人体天然抗癌原理。现年60岁的黑色素瘤患者安妮对此深有感触。她16年前切除背部肿瘤，病情却在2018年复发并全身扩散。当初曾被判定仅剩一到两年生存期。悉尼科学家在癌症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研人员首次实时观测到人体细胞抵御肿瘤细胞的过程，有望优化澳洲高发癌症的治疗方案。影像清晰记录下绿色巨噬细胞主动攻击、吞噬粉色活体黑色素瘤细胞的全过程。研究负责人表示，细胞能够直接吞食活体癌细胞，这一现象颠覆了过往对人体免疫机制的认知。这项成果有助于科研人员进一步摸清人体天然抗癌原理。现年60岁的黑色素瘤患者安妮对此深有感触。他16年前切除背部肿瘤，病情却在2018年复发并全身扩散。当初曾被判定仅剩一到两年生存期。现在播送一条澳洲政坛快讯。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阿伯特将无竞争对手或提名，出任自由党下一任联邦主席。据自由党高层官员周五晚向澳联社透露，阿伯特是党内最高行政职位的唯一候选人。提名将在下周墨尔本举行的联邦委员会会议上正式确认。消息人士称，阿伯特当选毫无悬念。前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将参选党副主席，他是角逐四个副席的五名候选人之一。报道指，唐纳退出与阿伯特的主席竞争后，转而竞选副手。阿伯特曾于2013至2015年担任澳联邦总理，2019年大选失去悉尼沃林加选区席位，此番重返核心岗位，标志其正式回归自由党权力中心。现在播报财经快讯。澳大利亚全国房产拍卖成交率持续暴跌，受加息、税改与全球不确定性冲击，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短期内或拖累房价走低。根据 Cotlating 数据，过去八周内有六周，首府城市综合清盘率低于 60%。2026年联邦预算出台后，清盘率虽从 57.5% 的低点小幅回弹，但仍未恢复健康水平。各州表现分化明显，布里斯班跌幅最大，初步清盘率仅 45.7%， 悉尼升至 56.9%， 创疫情初期以来罕见低位后的回升。墨尔本达 60.4%， 连续两周高于全国均值。阿德莱德以 72% 领跑全澳，堪培拉则稳定在 54.3%。 此次市场降温主因联邦预算对复扣税与资本利得税折扣的改革。房地产投资专家 Your Empire 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格雷指出，房市更多受情绪驱动，加息预期、地缘冲突叠加税改不确定性，让买家普遍选择观望。格雷分析，市场疲软下买家出价趋于保守，百万级房产或面临约5万澳元的短期回调，区位差有硬伤的房源价格波动会更明显。预计下周末全澳将有超过2750处房产入市拍卖，市场走向仍待观察。悉尼一名16岁少年持假驾照，先后出入两家知名赌场， 疯狂赌博。去年四月至八月期间，他甚至在母亲陪同下进场，累计输掉超21,000澳元，还在场内饮用91杯酒水。该少年现已被处以5年禁赌处罚，监管机构正对涉事赌场展开追责，严查身份核验与酒水售卖违规问题。各位听众好，这里是 Radio 2000。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和平协议基本谈妥，即将敲定。周日他透露，已与埃及、阿联酋、巴基斯坦及以色列等盟友通话，推进谈判。冲突始于数月前，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轮番袭击石油设施，国际油价飙升。一个多月前，双方停火，紧张暂缓。澳大利亚阿尔巴尼斯政府作出回应，技术助理部长安德鲁·查尔顿表示，澳洲无法免受全球冲击，民众已在油价上感受到压力。他呼吁尽快降温，解决争端，稳定经济。悉尼西部一名5个月大男婴失联，警方通报，男婴亚历杭德罗·坦普洛目前和两名相识人员共处。男婴最后现身于昨日赫伯舍姆市科尔温环路一处住宅。同行男子为白人，身高1.7米至1.75米，身形健硕，棕发棕眼。同行女子属亚裔，身高1.6米至1.65米，体态偏壮，浅棕发色。失联婴儿为白人孩童，身长40-50厘米，身形匀称，浅色头发，黑色眼眸。警方呼吁知情民众尽快致电布莱克敦警局或是灭罪热线提供线索。下面带来一则新南威尔士州最新消息。新州州长克里斯明斯表示，他并未认定本州反恐体系彻底失灵，但承认邦迪恐怖袭击事件存在重大情报失误，这起事件最终造成15人遇难。相关事件正交由反犹太主义与社会团结皇家调查委员会彻查。明斯为联合反恐小组的工作辩护，称该机构成立以来已成功挫败32起恐怖活动。据《每日电讯报》报道，2007年与2024年曾有2通国家安全热线举报涉事人员的线索，并未转交至澳洲安全情报局。袭击者已被警方击毙，其同伙也是他的儿子，目前正在接受司法审理。明斯坦言，去年12月这起执法与情报失误亟待整改，但他否认相关机构存在故意隐瞒情报的行为，认为线索遗漏多为工作疏漏。他强调，澳洲反恐部门配备先进技术，过往战绩突出，多数潜在恐袭都被提前制止。此前情报部门负责人也曾披露，事发数月前就收到预警，犹太相关集会恐遭袭击。明斯表示，会静待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最终结论，汲取教训，完善体系，同时不愿全盘否定一线警务与情报人员的工作。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情绪激动，公开为工党提出的税务改革方案强力辩护。此次改革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减免及家族信托相关调整。他表示，绝不允许澳洲变成少数人才能拥有置业梦想的国度。新规限定复扣税仅适用于新建房产，调整资本利得税核算方式，同时对全权信托增设3%最低税率。此番政策引发不小争议，党内部分议员担忧舆论负面声量失控，呼吁政府清晰解读政策细则。阿尔巴尼斯称，改革虽不易，却势在必行，旨在扭转楼市偏向投资客的现状，助力刚需首置购房者。他坦言，现有税务优惠让投资者竞拍购房更具优势，普通年轻人买房屡屡处于劣势。此番表态赢得党内人员起立鼓掌，反对党则抨击预算案打压奋斗精神，损害民众置业愿景，并称若赢得大选将废除相关改革。内阁官员也表示，重大税务改革势必伴随争议，但此举利于维系代际公平。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第一台，服务最先锋，与你一起发现生活该有的态度。FM94.6，AM621，黑龙江新闻广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黑龙江新闻广播啊，正在直播的健康来了节目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6号星期二了啊。有人今天讲什么话题呢？今天给大家介绍有关于这个产前检查的相关知识啊。而且今天的这个知识啊，是这个很多朋友啊，这个特别关注的啊，特别是想要小宝宝的这些家庭哈。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产前检查呀很重要，是吧？啊，有人说，那不单单是产前检查呀，是不是？那备孕的时候呢，我各种工作都要做，那就对了哈。那咱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哎，这个产前检查，一定要这个认真，是不是啊？啊，包括什么呢？有一些这个生化检查呀，还有这个，比如说21什么，唐氏筛查呀，再一个呢，就是比较频繁的啊，那就是超声检查啊。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呢，这个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检查啊，这个检查呢是什么呢？也是超声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呢跟这个普通的啊或者是常规的胎儿超声检查不太一样，是不是啊？那叫什么呢？叫做神经系统的这个超声检查啊。那么我们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什么呢？介绍胎儿侧脑室增宽，是吧？这个情况如果说啊出现了啊，或者是在初筛过程当中啊发现这个问题了，那么应该怎么判断啊它的安全性，是不是啊？然后呢请医生啊再做一个决断啊，这个很关键哈。今天呢咱们就请权威专家给大家介绍有关于这个胎儿侧脑室增宽到底是危不危险啊，到底应该怎么进行这个积极的应对，是不是？还是说复查呀观察呀？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记住参与方式啊，直播热线0451-8289-8866，微信啊13654554707啊13654554707。有关于这个产前诊断这方面，特别是超声啊，大家都可以来问了哈。健康来了，马上开始。
1: 春风化雨，我们为生命的滋养增添一分温润。夏日长歌，我们给生命的律动注入无限活力。秋叶缤纷，我们装点生命的画卷一抹绚烂。冬雪晶莹，我们守护生命的天地无比纯净。四季流转，昼夜更替，健康来了，为龙江百姓健康护航。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健康来了。今天介绍的话题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胎儿侧脑室增宽，在超声医生眼里啊，它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是不是啊？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它？然后呢，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啊？这很关键的啊，包括呢，怎么能够明确系统检查，怎么测量，有没有什么危害，是吧？这个呢，都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啊。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产前诊断中心的医学博士，现在主要从事的是超声工作的副主任医师李舒老师，给大家介绍知识啊。介绍一下李老师。李老师呢现在担任的是黑龙江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出生缺陷这个防治及分子遗传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黑龙江省医学会产前诊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妇产科学会的委员，同时也是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小儿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从事临床超声诊断工作啊十多年了哈，擅长胎儿畸形的产前超声诊断，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还有呢胎儿中枢神经系统专项检查。哎，那么今天呢咱们要落的呢就是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个专项检查，其中很重要的一项，那就是胎儿啊侧脑室增宽啊，或者是这个颅脑的检查这方面哈。大家呢如果说在这方面啊这个遇到过啊，或者有什么异常啊，或者是呢有问题要问啊，或者是呢有这样的这个异常生育史的，是不是啊，或者是 异常怀孕史的，都可以来问一问，说哎，我这次怀孕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是不是啊？或者是怎么检查呀？大家都可以来问了啊！记住咱们直播热线04518289886，微信13654554707啊，13654554707。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有请李老师。你好，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刚才我说了，我说这个胎儿侧脑是增宽，所以哎呦这么专业，是啊，因为呢。在这个排畸啊，或者是新生儿啊，不是新生儿，这个胎儿的检查过程当中啊，或许呢就会遇到这样情况，是不是李老师？有的时候，哎呦，这个遇到这样情况慌了啊，这个是孩子是不是危险呐？是不是？这个能不能生了？很多人可能是很紧张，很紧张，真是这样。要说是异常哈，就吓一跳。就是说，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呢，这个对于出生的重视程度啊，是不是？无论从国家层面呐、家庭啊、个体呀、是吧，都非常重视。所以说，生出健康的宝宝，那真是，啊，这是我们这个应该是唯一的一个目标哈，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出现了一点异常啊，大家觉得哎呦天都塌了哈，哎，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真得在这方面呢有一些的这个知识啊，相关的健康知识，而不是一点不懂，是不是啊？你要是一点不懂，是吧？专家给你解释，也可能你听不明白。最后呢，你这焦虑啊，或者是你这恐惧啊，是不恐慌啊，这恨不得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啊，这种有的时候真是很难让人忍受啊。那接下来事件呢，就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啊。这个在孕妇在这个产前检查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其中呢，这个胎儿的脑部的问题，是不是李老师？有的时候呢，这个也许哈、做初筛的时候会看到，或者是发现了。但是呢，这个做明确的诊断，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基层医院呢，有的时候做不了，是不是李老师？有的时候就可能得到上一级医院，专科的医院或者是专业的医生来给确定一下它的这个安全性和危险性，是吧？那接下来时间就请那个李老师给我们介绍有关于这个胎儿神经系统检查啊这方面呢，我们这个需要怎么认识这个问题，好吗，李老师？
3: 嗯，好的。嗯，是这样的，在平时工作中呢，我们会经常接到从下级医院转诊来的，有关于胎儿头颅问题的这样的孕妇。
2: 嗯，
3: 那他们呢，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胎儿的侧脑室轻度增宽。
2: 哦，
3: 嗯，这是我们在工作中最常见的问题。
2: 嗯，
3: 然后其次呢，还有后颅窝池的增宽，这都是脑部的里边的结构，可能大家听着这个名词就感到特别的陌生。
2: 嗯，
3: 还有呢是透明隔腔的异常，还有就是头围，这个孩子的头啊太大了或者是太小了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而孕妇呢，在下级医院呢做出这些诊断的时候呢，往往会建议他们到我们上级医院来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所以呢，这个孕妇一接到这样的这个报告，他们会非常的紧张，
2: 对，
3: 然后就会异常的焦虑，然后就不断的去上网百度啊，这各种的去查找这方面的信息。
2: 嗯，
3: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呢，这一些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一些例子呢，它都不同于就是那些非常严重的颅脑畸形。我们呢一般管它叫颅内的微小病变。
2: 嗯，
3: 为什么说是微小病变呢？首先它微小，是因为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呢，它本身并不一定是严重的畸形。很多有着这样的诊断的宝宝呢，他出生之后很多都是发育正常的。但是我还是要叫它病变，是因为呢，这个名词的背后它可能会藏着一些别的风险。所以呢，我们作为超声医生和临床医生，我们就得像侦探一样去一点一点的排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也会让家长感到特别的焦虑和纠结。
2: 所以刚才我说这个啊，是不是？你像我们生出健康的宝宝啊，这个是唯一的，这是没有二为二哈，唯一的一个这个目标哈，唯一的要求。所以说呢，像刚才呢李老师介绍，一旦出现了哈啊，你比如说像这个侧室增宽呐 啊或者透明隔异常啊等等这方面啊，头围小头围大是吧？哎呀，真的受不了哈。所以说呢，像刚才啊李老师介绍的，通常情况下基层医院呢，有的时候对这方面，因为它不是这个专业做这个叫神经啊，叫胎儿神经检查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懵啊，懵那就好办了，是吧？那怎么办呢？就找李舒老师啊，上一级医院哈。 那季雷山，刚才您提到这严重的这个颅内畸形是吧？另外呢，还有刚才您说的，其实这些呢，刚才您说的那都是微小的异常，是不是啊？那可能是不是也是这个，比如说严重的和微小的和这个什么也不太一样，是不是？那哪一些可能更常见一些？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那个李老师。
3: 对比来说呢，这种微小的病变呢，是我们临床中工作中最常见的。
2: 哦。
3: 反而是那些严重的颅脑畸形，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很现在都已经很难遇到了。
2: 哦。
3: 但是也会偶尔会遇到。比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像无脑儿、颅脑畸形，这个大家从字面上就能知道它什么意思。无脑儿，颅脑呢就是脑组织它暴露在外面，这种颅脑畸形。还有前脑无裂畸形，这个正常我们的大脑是分左右半球的，那它前脑无裂呢，就是说这个左右半球没有分开。这些呢，都是颅脑发育异常的这种严重的畸形。这些患儿呢，它生存下来，它这个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说像这种畸形呢，我们从医学的角度是不建议继续妊娠的。但是呢，大家不用害怕，其实这些呢，我们在就是平时的工作中呢，发现它是非常少的。而且呢，这些往往都可以在早孕期，就是11到14周之间，基本上就可以明确诊断。而且呢，由于它临床的结局就是这个结局不好嘛，
2: 对，
3: 是很对，很明确的，所以说呢，也不存在纠结，基本上就是终止妊娠，
2: 对，直接正常的这个处理就行了哈。刚才呢，其实咱们说了啊，这个侧脑增宽呢，相对来讲还是这个微小病变啊，大家不用太害怕。那所以说呢，在工作当中啊，这更棘手的反而是那些常见的啊，这个胎儿颅内的微小病变，是吧？刚才您说了哈，那具体介绍介绍，这些都是什么？然后呢，让大家呢就是有一个初步的印象，等以后遇到这样情况就不要过分紧张了。基层整不了，是明确不了，那咱们上医院，是不是李老师？
3: 是的，这些微小病变，刚才我也说过了，就主要就是侧脑室的轻度增宽、轻度、中度的增宽，还有就是后窝池的轻度增宽。这些微小病变，为什么说它可能是更棘手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会交代啊，会检查呀、会更多一些。因为呢，这些微小病变，它可能是一些问题的表象，就是一些征象。就像是我打个比方，它可能就是一个冰山露在水面上的一角，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巨大的冰山，它可能藏在这个水的下面，所以说我们医生呢就需要把这个问题呢一点点的就挖掘出来。那它可能有什么问题呢？这其中包括这个胎儿它是不是合并了颅内其他的结构的畸形，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侧脑室增宽这么简单。或者是呢，这个胎儿其他的全身的其他系统，也存在着某些畸形，比如说心脏的畸形，或者是手脚的问题，比如说多指，还有肾脏的畸形，比如说它有多囊肾，这个是全身的其他系统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这个胎儿它的遗传学方面，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染色体呀，它的基因呢可能存在异常。染色体的异常最常见的就是21-3体综合征，也叫唐氏综合症，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然后还有基因异常，某些单基因病，这个都是其实是非常罕见的，但是呢也是可能存在的。还有呢，侧脑室增宽它还可能是存在着提示孩子存在着病毒感染，这个在孕期呢病毒感染也可以导致胎儿的侧脑室增宽。还有就是颅内的出血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显得非常的复杂，所以需要我们医生呢一点一点的去进行挖掘。但是呢，我想告诉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说侧脑室情况增宽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呢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小块冰，不存在这个巨大的冰山，就是单纯的侧脑室增宽。这种预后呢一般呢都是良好的，所以呢，准妈妈们在看到报告单上写着建议进一步检查的时候，你们先别慌，关键是我们要如何走好下一步。
2: 对，这是很关键。刚才说了哈，基层做不了的检查，那就得到上级医院，而且呢，得做好这个， 系统检查的规划了，是不是李老师？有的时候比如说哎您是多长时间来复查，几个月几个月再来复查，是不是啊？还有辅助做其他的，是不是一些相关的检查，这一起做哈。那么当产前超声说颅内异有异常的时候，那下一步应该做哪些检查呢？是不是刚才咱说了哈，上上医院呢？如果说遇到了这个侧脑室增宽了，举这个例子哈，刚才您说侧脑增宽呢，相对来讲是一种常见的这个颅内异常，那么首先什么是侧脑室增宽？那给大家介绍介绍好不好？那个李老师，
3: 对，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侧脑室。侧脑室呢，其实就是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正常的结构。它呢是左右半球各有一个。侧脑室的功能呢，主要负责生产和容纳脑底液。脑底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脑子里的水。其实我们脑子里都是有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脑组织它非常的软，像豆腐一样。如果没有这个脑脊液的保护，没有它的缓冲，那么在运动啊晃动的时候，它可能就会非常严重的损伤。所以我们的脑子呢是有脑脊液来保护的，具有防震和缓冲的功能。此外呢，这个脑脊液还有维持大脑正常代谢、营养大脑的这个功能。所以呢，你就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两居室的房子，然后左边右边各一间。中间有一道墙，而侧脑室呢，就是每个房间里的一个蓄水池。这个蓄水池里的水呢，是通过一个排水系统，在循环的流动，维持这个房间的正常运转。而这个蓄水池呢，它是总是在保持着一定的宽度的。那侧脑室增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胎儿期，我们正常的侧脑室呢，宽度是在10毫米以内。当超声测量发现它超过了10毫米，我们的报告上就会写侧脑室增宽。这个侧脑室增宽呢，可以是单侧的，也可以是双侧同时增宽。那侧脑室增宽就说明蓄水池里的水多了，那说明脑脊液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那有可能呢是下水道堵了，就是它流出的这个通道堵了。也有可能呢是这个产生的水太多了。总之呢就是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导致了这个侧脑室增宽。那当我们发现了侧脑室增宽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侧脑室增宽的程度是多少，它宽了多少。还有呢，我们要关注这个侧脑室呢增宽是不是一点点的加重。还有就是我们要排除一下侧脑室增宽的时候有没有颅内颅外的其他的异常。还有最后就是要关注侧脑室增宽背后的原因，遗传学方面啊、染色体啊、基因方面有没有异常，这是我们基本的思路。
2: 是，那增宽了是吧，就感觉到有异常，当然是微小的哈。那增宽了多少啊，这个程度怎么划分呢？刚才您说的是10毫米是吧，10毫米之后是多大呀，是不是？那有人说这多少是安全的，多少是相对安全啊，多少可能就有危险了，是不是？刚才你说是水多了啊，那是流出少了还是流进多了，是吧？这个是到底什么原因，是吧？那个李老师，
3: 侧脑室增宽，这个程度呢是怎么划分的呢？我们在医学上呢是这样定义的，就是10毫米下是正常，然后10到12毫米叫轻度增宽。这是最常见的，也是最让家长头疼的，因为这个风险不高，但是呢它不是零风险。然后12到15毫米是中度增宽。这个呢会比轻度增宽的风险稍微更高一些，所以要更密切的关注。然后超过15毫米是重度增宽。这个时候就要高度警惕脑积水可能。
2: 哟，你看这个有数值的哈，有数量的哈。所以说呢侧脑室增宽呢并不等于说脑积水，但是这个脑积水是更严重的问题。那有人说那肯定是了，都超过15毫米了，是不是有问题了，问题很严重吧？给介绍介绍好不好？那个李老师，
3: 对，脑积水的时候呢，侧脑室呢，它持续性的重度增宽超过15毫米，它是一种更为严重的病理状态。脑积水呢会导致胎儿的头围增大，然后脑组织受压变薄。因为什么？我们这个脑组织是在这个颅骨之内的，那颅骨它的空间，它颅骨内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你的蓄水池里的水太宽了，是不是会让这个房间其他的空间就小了？
2: 对，
3: 那这个房间其他的空间里边是什么呀？主要就是神经元。那这个神经元 在长期受压的情况下，它的功能就是会受损的。所以说呢，脑积水的胎儿呢，它这个风险，回产期死亡的风险会明显增加。即使出生之后呢，即使存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呢会有长期的神经系统的后遗症。所以呢，对脑积水呢，我们要十分的警惕。
2: 对，因为它那个神经发育是吧，神经元发育这块受到影响了是吧？这个很关键的哈。
3: 对。
2: 那么那有人说，那是不是重度的不行？那轻中度的脑这个错脑中宽是不是相对来讲好一些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不是？那个李老师，这也得观察，是不是？
3: 对，轻度和中度的正脑是增宽呢，它虽然说脑组织没有明显的受压，神经元呢受损的这个几率比较小，但是呢有的侧脑是增宽呢，它是逐渐一点一点加重的，那这种它会随着运周的进展会逐渐增宽，直到它变成脑积水。所以呢我们对轻度的，即使是轻度的侧脑是增宽，也是一定要进行动态观察的。就是让孕妇呢每2到4周三周左右来复查一次超声，看一下这个侧脑室增宽的程度，它的一个变化情况。那好消息是呢，我们在工作中呢发现呢，绝大部分的孤立性的侧脑室增宽，它呢在后续的孕周里面随着这个脑脊液它循环的改善之后呢，脑室增宽的程度呢会逐渐回落。而且呢它出生后呢随访它生长发育的情况呢也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呢一定要是孤立性的侧脑室的增宽，这一种呢才是有可能正常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排除其他的神经系统或其他的结构异常。
2: 你看好
3: 在，所以说要强调孤立性。
2: 强调孤立性，而且呢好在哪儿呢，是80%到90%，是不是啊？能够这个正常很关键哈。那为什么要强调孤立性？说这很关键，是不是？那有人说，那复杂性，那是不是可能就，或者是双侧性啊？那可能就严重一些，是不是？那可能就是恢复起来比较难一些吧？是不是，李老师？
3: 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它是孤立性呢？其实说孤立性这三个字呢，它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以为只看到了侧脑室增宽就是孤立性的吗？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在检查手段有限的情况下，一般呢我们是在大排畸的时候，或者是小排畸，就是在排畸超声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侧脑室增宽。但是呢对于神经系统异常来说，排畸超声是远远不够的。它对于神经系统的筛查是有效的，但是对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还是会略微差一些。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一个胎儿的中枢神经系统的专项超声检查，目的就是要看它是否合并了其他的神经系统的异常。
2: 说到专业了哈，那就是胎儿神经系统专项超声检查啊。那是不是刚才像李老师介绍了，那可能在畸成或者是小排畸大排畸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做专项，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有条件的话直接做专项，有没有必要？那关于这一点，那个李老师那给介绍介绍什么是胎儿神经系统专项检查好吗，李老师？
3: 是这样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超声检查有怀孕期的早孕超声，也叫 NT 超声。然后呢在中孕期呢做系统筛查，也叫大排畸。然后到晚孕期呢做小排畸。然后也知道在25-26周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胎儿心脏的专项检查。那么什么是胎儿神经系统的专项检查呢？其实它和胎儿的心脏超声检查一样，是属于产前的一个四级超声检查。就是专门针对于神经系统的这样一个超声，对神经系统的一个超声的详细评估。这个技术呢其实是刚刚近些年来刚刚发展起来的一项超声检查技术。目前呢在国内能开展的这个单位呢还是非常少的。
2: 不是常规，是不是李老师？是不是这个呢是属于、
3: 不是常规。
2: 有要求或者是有这个进一步的需求的时候才这么做哈。那么排畸超声刚才您说了，通常情况下这个不排神经系统吗？或者是只是看啊，不能确定它的这个是不是病理或者是有危害性， 那神经系统这种专项超声检查和这个排畸检查相对来讲还是有区别的，是不是那个李老师？
3: 对，在排畸超声中呢，我们确实也是看头部的，而且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检查的部位。
2: 嗯。
3: 但是呢，在国家的指南里规范里面呢，我们就是规定了，就是在中孕期或者是晚孕期它排畸呢，在这个时间里呢，需要用一些特定的切面对全身的主要器官进行扫查。那头部呢，它其实是一小部分，而且呢，只是用轴切面，就俗话说我们是横着切，就是我们用水平的这种一层一层的切三个切面。那其实呢，这种检查方式呢，对于检出明显的结构异常，它是很有效的。但是对于微小的病变，对于微小的异常，它的诊断能力就十分有限了。那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就是我说它是一个是切面的原因，它只是横着切啊，就像是我们一个西瓜，我来横着来一刀，只看它这个一个水平面的这个结构有没有变化。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看一个人，我们从正面看知道他什么样，我们从侧面从背面看他又是另外，就是能看到不同的信息。所以说要横看成岭侧成峰。又从一个角度看呢，这个获得的信息它肯定是不全的。而我们的大脑它是一个三维立体结构，它有很多零部件，它只从横切面是看不到的，或者只能看到一点点非常少的信息。所以说我们要补充其他的切面，比如说我们用从鼻尖到后脑勺这样的切面叫矢状切面，就是基本可以理解为从侧面看，或者是呢我们就平行于面部的这样的切面，这样从中间看啊，从三个角度三维立体的交叉验证才能还原我们大脑的所有的结构。
2: 这是
3: 排畸超声它第一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它不足的原因。第二个是分辨率的限制。我们知道在排畸超声中我们用的是腹部探头，从孕妇的肚子上看。而这个腹部探头呢，它的频率是比较低的，它而且呢它隔着孕妇的肚皮，那还有脂肪还有子宫，这很多层的结构才会显示胎儿，那这个图像的清晰度呢它是会打折扣的。所以说呢分辨率呢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呢在神经系统的专项检查中，我们如果情况合适会使用经阴道探头。而经阴道探头呢它的频率更高，它的分辨率呢能比腹部探头呢提升一个数量级，可以看清2到3毫米的微小病变。可以看到像灰质异位呀、多维小脑回呀，这些在排畸超声中根本发现不了的问题。
2: 你看这个是属于这个第一个切面的问题哈，切面增多了啊。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探查路径啊发生变化了，是不是？这很关键哈。我记得李老师，你们可能对于这个超声可能研究的可能比我还多一些哈。最新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可能呢最新有这个立体超声，立体超声啊，现在好像已经这个进入临床阶段了。那下一步是不是也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哈？你现在刚才您说了，如果说您多切面的话，那也可能需要通过这个经阴道超声，那以后立体超声可能更好一些。我看的那个超声探头，就像一块砖似的啊，像一块砖似的。
3: 对，它那个但是三维超声探头，它的确实是很厚的，因为它需要一个扇扫的一个角度，所以是它比较厚。
2: 是的。
3: 而我们那个经阴道探头呢，它也是可以进行三维扫查的。
2: 对，是。
3: 它也是可以进行三维成像的。
2: 所
3: 以说，但是有些孕妈妈呢，会对这个经阴道探头呢，她会感觉到很害怕，就很紧张。
2: 是以后可能更好一些哈。
3: 孕期做这个会不会不安全？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孕妇们可以完全就是打消这种顾虑。
2: 对，
3: 因为经阴道超声的探头呢，它只是放在阴道内，它不进入宫颈，也不会触碰到宝宝。所以呢，它是非常安全的。然后呢，其实我们在孕期呢，除了应用它做神经系统超声，也会用它来评价胎盘的异常，来测量宫颈的长度。就是这些呢，其实在已经是非常常规的技术手段了。所以呢，虽然说提到经阴道探头，但其实呢，大家不用紧张。
2: 不用害怕，是不是啊？就是刚才咱说了哈，这个技术啊、设备啊，还有这个医生经验呢，现在都已经很成熟了，是不是？那随着这个刚才咱们提到了啊，这个设备的进一步的发展啊，还有这个临床诊断技术的提高啊，另外还有规范的这个越来越详细，是不是啊？那越来越规范，实际上呢，对于这个侧脑室增宽的这个检查，实际上以后会越来越方便了，是不是李老师？我觉得呢，现在可能相对来讲，像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啊，就是，还是这个专科啊，或者是专业的这个上级医院才能做。现在好像是基层医院，现在目前做不了，是不是这意思，李老师？
3: 对，随着技术的进步呢，这个神经系统检查呢，这个它的发展呢是突飞猛进的。
2: 对，
3: 近些年来呢，就是非常进步非常快的。然后这个心脑超声呢，它可以检查就是大脑的每个角落都细致的都能给你过一遍，然后把大脑发育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捕捉到。但是说呢，排气超声呢，如果发现的端倪的话，如我们就还是建议孕妇来到我们上级医院进行一次详细的胎儿神经系统的专项检查。
2: 哦，这是很重要的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大脑检查是不是必须得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啊？然后呢，其实呢，它是神经系统超声检查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医生的专业性，是不是李老师？这很关键啊。所以说，你说基层做不了，这很正常，是吧？但是呢，你像排畸，哎，基层还必须得做，是不是啊？这是很关键的啊。这样，李老师，现在呢是半点，我们休息好不好？大约是一分钟。然后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排畸超声啊和这个神经系统的专项检查，不一样。那它是神经系统超声检查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就是医生的专业性，是不是李老师？这很关键啊。所以说，你说基层做不了，这很正常，是吧？但是呢，你像排畸，哎，基层还必须得做，是不是啊？这是很关键的啊。这样，李老师，现在呢是半点，我们休息好不好？大约是一分钟。然后呢，给大家。

0: 有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做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啊，记住咱们参与方式啊，直播热线04518289866，微信啊是13654554707啊，13654554707。李叔老师呢讲的特别专业哈，大家呢认真听。刚才我也说了，如果说你也有这个生育计划，或者是呢曾经啊这个怀孕过神经系统异常的胎儿，是不是啊？再怀孕那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个呢都需要听一听哈，至少你有这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基层啊，不管大排畸小排畸哈，做这个产前检查超声检查已经检查过了，但是呢有测脑室这个增宽，是不是啊？到底应该怎么样进行这个明确诊断，怎么样这个进行随诊，是吧？这个呢都可以啊，请李叔老师给大家介绍。今天邀请的是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产权诊断中心医学博士，从事啊这个超声工作的啊副主任医师李叔老师介绍的话题，那就是胎儿侧脑室增宽啊。当然了，这个是小的异常啊，我们应该怎么积极的面对，是吧？不要过分的恐慌恐惧，是吧？很关键啊。
1: 春风化雨，我们为生命的滋养增添一分湿润，夏日长歌，我们给生命的律动注入无限活力，秋夜缤纷，我们装点生命的画卷一抹绚烂，冬雪晶莹，我们守护生命的天地无比纯净，四季流转，昼夜更替，健康来了，为龙江百姓健康护航。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健康来了。今天呢讲的话题有关于胎儿侧脑室增宽，是不是啊？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于这个胎儿超声检查呀，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呀，是不是啊？神经系统的异常啊，刚才咱们说了啊，侧脑室增宽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这个后颅窝池的这个增宽啊，还有这个透明隔腔异常等等这些，这种小的轻微的异常啊，大家第一个是不要过分的恐慌，然后呢我们做评估，是不是请上级医生啊来给系统的检查安全性。第二个是什么呢，要随诊，是不是啊？邀请到的是咱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啊产前诊断中心的医学博士，从事临床超声工作产前诊断的副主任医师李叔老师介绍这方面话题啊，非常专业哈，特别是胎儿神经系统检查。介绍一下李叔老师，黑龙江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出生缺陷防治及分子遗传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黑龙江省医学会产前诊断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小儿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从事临床超声诊断工作十多年哈，擅长胎儿畸形的产前超声诊断，还有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胎儿中枢神经系统的专项检查。哎，今天呢咱们重点谈一谈有关于这个中枢神经系统检查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胎儿侧脑室增宽，到底应该怎么办，是不是？刚才说了啊，什么是胎儿侧脑室增宽呢，多大的程度啊，可能危险性更大呀，是不是？当然了，这个相对来讲呢还是这个微小异常，是不是？大家不用过分的恐慌。刚才咱们说了啊，这个检查呢应该是非常专业的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呢是属于胎儿神经系统的检查，这个呢跟那排畸、大排畸、小排畸啊和人体检查其实不一样。那所以说呢，简单来说，排畸超声相对来讲呢还是这个全科啊，就是大范围的全部的要扫一遍，全身检查。那神经系统检查，比如说像刚才李老师介绍，那就是脑科专科检查，是不是？这就属于专科检查了哈。通常情况下它来自于这个本院或者是下级医院啊，发现了异常之后，需要上级医生啊，专科医生来给明确，这很关键。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请李老师介绍介绍啊，说这个每一位孕妇是不是都需要做这种神经系统专项超声呢？刚才你也说了，这个好像也是这个根据需要吧，是不是李老师？
2: 对，它不是每个孕妇都必须做的，
0: 是，
2: 而是它是精准医疗的一个体现。
0: 嗯，
2: 因为如果是对一个神经系统异常，它低危是低危的孕妇的话，
0: 嗯，
2: 如果它排畸超声完全正常，
0: 嗯，
2: 那么其实已经可以排除绝大多数的神经系统问题，
0: 嗯，
2: 所以呢是

0: 不需要再做这个申请性专项超重的。
1: 哦。
0: 但是以下几种情况是建议做的。
1: 嗯。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们在排畸超声常规筛查的时候，发现的脑部有可疑的异常，就比如说这种侧脑室增宽啊，或者是后颅卧室增宽这种，可疑的异常，这种呢是一定需要做一个神经系统专项超声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高危孕妇，什么是高危呢？就是她也这个孕妇本人呢，她有她的家族里面有遗传性的中枢神经系统异常的这个家族史，就家族里面有这种病人，那她是需要做的。或者呢，这个孕妇呢，她曾经怀过，曾经怀过这个脑部有畸形的这个胎儿，她为了这一胎呢，她也应该来做一个神经系统专项的超声，或者是呢，她孕期有感染，怀疑她的胎儿呢有先天性的宫内感染，或者是她在孕期呢，孕妇在孕期接触过某些神经系统的致畸物，就有害的物质，这些呢都属于神经系统异常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是建议来做的。或者呢，如果在孕期这个胎儿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胎儿它是合并有心脏的结构畸形，也是因为这种心脏的畸形呢，它可能是一些综合征，而综合征呢，往往又在脑部有表现，所以是也是建议进行神经系统专项的，或者是双胎妊娠里边的单绒毛膜双胎，这个也是需要做的，这些情况呢都会导致神经系统异常的风险增高，所以是建议做这个神经系统专项超声。
1: 哦，这是有相关性，是不是？那大家也都知道了啊，现在关于这个胎儿叫做健康的筛查呀，现在在胎儿期啊，现在已经很多了，是不是李老师？你比如说有这个遗传病的筛查，这个是选择项，是不是？还有呢，像刚才您说的这个哈，侧脑室的这个异常或者神经系统异常这块，其实它也是选项，是不是李老师？这并不是说必须得做，但是呢有需求的情况下也是根据需要做。如果说那个我们的这个像刚才您说了哈，我们的这个孕妇或者是家长啊家属啊想要做的话，其实也可以做，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没有发现侧脑室，比如说这个增宽啊，那个做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没有太大的必要，是吧？除非呢你有像刚才说遗传倾向啊、家族史啊、异常这个孕史啊，是不是？这必须得做，是不是李老师？
0: 对，不是说每个孕妇都需要做的，如果大家都做的话，这个医疗资源它也是不足的。
1: 是这样的。但是
0: 需要把这些资源呢分配给更需要的孕妇。
1: 是。
0: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情况是建议做的。
1: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李老师介绍这方面情况啊。那又说哎呀做超声这么好啊，是啊，它没有辐射很安全。那又说哎呀对呀，那核磁也是没有辐射的啊，对。那能不能这样呢？咱们也设想一下子啊，对胎儿核磁，那有时候咣当咣当咣当响，是不是真的响？当然了，也可能胎儿感觉不到哈，感觉不明显。其实呢，这个做胎儿核磁和这个超声检查是不是有区别哈？那为什么不能做这个直接核磁呢？是不是真的响？是有这种因素在里面？
0: 对，有的孕妇呢，她会发现一些头部的异常呢，她会直接来做核磁。其实呢，还是我们会建议她先再做一个神经系统的超声。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超声呢，它是实时动态的，比较方便的。然后呢，神经系统专项超声呢，它可以排除绝大部分的这种神经系统的异常。所以呢，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医生觉得做完超声之后，他有必要再进行核磁检查。什么时候呢？一般是这个发现它这个畸形呢比较复杂，或者是呢它这个长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它需要一些神经外科进行会诊干预，对它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进行一个定位啊，或者是它大小进行一个判断，就是让他们神经外科医生更直观的看到这个病变的部位，这个时候呢也是需要做核磁的。另外呢，核磁呢它还是有它的特别的优势，就是它对脑的皮质发育它是非常敏感，还有对脑白质的损伤也是比较敏感的，还有就是对颅内的出血它也是比超声来说更有优势一些。所以说呢，但是核磁呢它也有一些它的劣势，比如说它因为孕妇需要躺在里面，
1: 对，
0: 可能会20分钟左右， 然后这个噪音比较大，还有有金属啊，这个体内有金属啊是不能做的。还有就是因为这个时间比较长，要求胎儿呢在这个期间呢尽量保持不动。
1: 对，
0: 但是有的胎儿呢，因为你他在妈妈肚子里，他不会配合，
1: 对，
0: 他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总是在动的话，
1: 嗯，
0: 那这个成像呢就可能会失败，或者是即使成像了，他也会有些运动的违影。所以说呢，一般呢，在我们医院呢是先做超声，有需要做核磁，然后两个报告单，两个影像学，
1: 哦哦，
0: 我们要对比着对比来看，
1: 嗯，
0: 啊，然后看看哪一个更能反映这个病变，
1: 嗯。
0: 不是说核磁是金标准来否定超声，
1: 嗯，
0: 也不是说超声是金标准，所以说呢，这个两个呢是不能替代的，
1: 嗯，
0: 是相互补充的。
1: 对，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一下哈，很关键。而且做核磁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看看脑袋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异常结构，是吧？这很关键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请那个李老师介绍一下，如果说啊，刚才您说是一个侧脑室的轻度增宽的胎儿，那在神经系统中央检查当中，那医生呢通常情况重点关注哪些问题，是不是啊？是不是可能会有什么新的发现？那这一点上，是不是这是我们这个神经系统超声检查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吧？工作内容是这样的吗？那个李老师？
0: 对，对，我们在工作中呢，嗯，其实大家就是很多准爸爸准妈妈都不知道那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呀，啊，所以我给大家说逐个说一说我们看了什么，但是这些名词呢我尽量说的简单一些，让大家能够听懂。我们首先呢最关键的首先要看这个脑的表面的沟回，
1: 嗯，
0: 我们知道正常的大脑我们都吃过核桃，它就像那个核桃仁儿一样，它的表面是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沟沟和这个叫大脑呢叫脑沟和脑回，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大脑表面呢它不是光滑的，是有很多沟回的。那这些沟回是怎么来的呢？它是在妈妈就是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啊，它的脑子是不断的在发育的，它是从一开始到出生之后呢都是在不断的一点点的在发育的，
1: 嗯，
0: 随着神经细胞它不断的迁移啊堆积啊，最后折叠出来很多的脑沟和脑回。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些差错，就会出现两种常见的问题。首先呢就是无脑回巨脑回，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沟回啊太少了，这个核桃啊它没有那么沟，就特别光滑，很平整，
1: 嗯，
0: 那这种孩子出生后，那这种巨脑回无脑回的孩子出生后才会有明显的这个智力运动发育迟缓，有癫痫，这是巨脑回，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叫多微小脑回，
1: 哦，
0: 就是多又多又微小的脑回，
1: 嗯，
0: 就是和刚才的巨脑回特正好相反，就是沟回太多了，
1: 嗯，
0: 有很多细小的褶皱，就像是我们一个纸团啊揉得太碎了，
1: 嗯，
0: 那这种呢它也会影响智力，而且呢很多孩子呢也会有难治性的癫痫。那这两种问题呢我们在普通的排畸超声呢是很难发现的，
1: 嗯，
0: 尤其像这个多微小脑回它是很普通的排畸超声很难发现，但是呢在神经系统的专项超声里边我们用高分辨率的探头就可以看到这种非常小的改变。
1: 嗯，
0: 这是我们说的我们第一个看的内容。然后呢我们还要看有没有异常的脑沟，异常的脑沟就是说这个其实就是指的我们一个叫脑裂畸形，
1: 嗯，
0: 就是正常的我们的大脑啊它这个沟回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1: 嗯，
0: 它不会太深也不会太浅，但是有一种畸形这个大脑里会出现一条贯穿到从脑表面贯穿到里边侧脑室的这种裂缝，这个缝啊就像我们的大脑就是被劈了一个口子一样，
1: 嗯，
0: 这个缝很深很深，那这种孩子呢就是脑裂畸形，这种孩子出生之后呢他也是会有癫痫的，而且呢，
1: 嗯，
0: 是就是难治性的药物控制不住，
1: 嗯，
0: 严重的话呢可能需要手术，这是脑裂畸形，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侧脑室，就是我们说侧脑室增宽那个侧脑室，
1: 嗯，
0: 它的内壁啊它是不是光滑的？它下面有没有异常的结节？如果有异常的结节，那可能是灰质异位，也是一种脑发育的异常。 那什么是灰质异位呢？就是我们正常啊，有脑白质，有脑灰质。
1: 对，
0: 灰质呢是应该在表面的，白质呢是在大脑的里面。就像是皮，西瓜皮包着西瓜瓤，但是呢，灰质异位呢，就是有些灰质啊，它跑出路了，它没有长在大脑表面，它长在了白质里面，或者长在了大脑实壁上面。就是它长在了不应该长的地方，这就叫灰质异位。那打个比方，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电路板上那个灰焊错地方了，电路板的电线焊错地方了，它会异常的放电，也会导致癫痫。对，所以说这种癫痫呢，如果说它可能会在婴儿期或者儿童期出现，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家长会提前有准备。
1: 哦，是，儿童癫痫。
0: 那我刚才说的这三种，巨脑回呀、多位小脑回呀、脑裂畸形啊，还有灰质异位啊，那这些，在我们医学上，它统称一个大类，叫皮质发育畸形。皮质发育畸形是我们神经系统超声重点关注的内容。然后我们除此之外呢，还要看脑的其他结构，比如说看胼胝体。胼胝体，侧脑的增宽呢，有一些病人呢，他就是会伴有胼胝体的发育不良。那什么是胼胝体呢？它就是左右大脑半球之间的，相连的地方。就是两个半球之间，需要交流，都是靠这个胼胝体来说话的。那如果胼胝体发育不良或者缺失，那就像是左右脑之间这个断网了，连不上了。那这种孩子出生后呢，其实呢，他表现差异是很大的。有的孩子呢，可能会非常症状非常轻，表现的就基本正常。但是有的呢，会有就是严重的，就是会有肢体低下呀、癫痫呐、肌张力的异常。所以呢，发现胼胝体的问题呢，就不能一概而论说这个孩子很不好，或者是不能要，不能，他是需要综合评估的。是胼胝体的问题。对。然后我们还要再关注一个位置，就是后颅窝。后颅窝就是我们后脑勺里面的位置。在后脑勺里面，它也是一个脑内的空间，它是小脑和脑干带的地方。这个小脑。